着温暖，他打工特别累，对他来说没可能，没忘了他怕他们坏，没忘了他拿着他来，但他可以不能说啥也得要你拿去，先不让你玩了，真的长大就得问你，你提来一个五十笔，来个没可以玩来的车。